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呢次新闻由林静报道。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泽伊接受传媒访问时严厉警告，若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兰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泽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站在美国一方，伊朗将会果断反击。雷泽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表示，伊朗亦会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覆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就指，美国约翰·芬恩号导弹驱逐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执行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截至星期日，美军已经拦截75艘商船，当中包括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经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革命卫队发言人在记者会说，美国宣布对伊朗发动最严厉的经济战，表明美国在军事领域未能够实现目标，而美国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已经有47年，当前有关经济战的表态只是对伊朗民众打心理战。伊朗已经制定方案以应对经济战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将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经济往来，绕过美国的限制。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表示，伊朗应该以理性的方式令到国家摆脱既非战争亦非和平的状态，否则难以吸引投资。他说，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在尊严、智慧和国家利益基础上能够达成的最佳方案。伊朗外交部公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星期一访问伊朗德克兰，同伊朗方面商讨地区局势。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说，巴基斯坦同伊朗有保持直接联系，穆尼尔将会是同伊朗领导人讨论伊朗局势的最新进展。巴基斯坦是美国同伊朗谈判中的调解方之一，两国6月在巴基斯坦首都

0: 伊斯兰堡签署谅解备忘录，一度停止军事行动，但近期美伊战火重燃。美国政府上个星期四宣布，透过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促使伊朗政权垮台。相关的细节将会在今日公布。外界预期穆尼尔将会在伊朗方面讨论美国相关的制裁行动。财经消息，阿里巴巴宣布配股集资800亿港元，用在人工智能投资。彭博引述消息销售文件报道，配售价为每股 112.7 元，较阿里巴巴港股上个星期五的收市价折让大约 8.4%， 配售股数是 7.1 亿股。而阿里巴巴美股方面，上个星期五收市就跌 8.5%。阿里巴巴今次向美国境外的非美国人士配售新股，是阿里巴巴2019年在港股上市以来首次进行新股配售。有报道引述市场消息指，配售应获得超额认购，长线投资者和主权基金都有参与。而著名基金经理 Michael Burry 就说，由于阿里巴巴的估值已经过高，他旗下基金已经全部沽出持有的阿里巴巴股票，转为买入阿里竞争对手京东的股票。至于阿里最近宣布高达800亿港元的配股计划，他就不看好，直指配股计划会令到阿里的资本投资回报率持续下跌。Michael Burry 又说，除非阿里的股价大跌一半，否则他不会再对阿里的股票感到兴趣。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8%。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在我昆顿身边今天有 J 风冯允谦在这
7: 里。Hello，
6: 讲紧你的新歌《人间缺陷》。
7: 是
6: 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问题，遇到难关，甚至遇到一些需要我们扭一扭自己个性的状态出现。
7: 是
6: 但是对于阿 J，我一路识你都觉得啊，你好真啊，你好像一个活生生的小王子在我面前。
7: 我觉得我是很幸运，就是可以做回到自己。所以你见嗰个喺电视嘅我，最多系可能化妆唔同啦，可能卸咗个妆咧就好有啲唔同啦。咁但系即系我讲嘢或者我自己嘅谂法或者系咯，都系我嚟咯。即系好彩我系可以都做翻自己。
6: 8月24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劲爆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昆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佢系
7: Hello， 大家好，我系 J 风冯允谦，
6: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中国财经60分。

0: 班，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 90.9， 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甜甜与您相伴。好了，在这儿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是财经评论员赵淑敏。你好淑敏。
3: 大家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哎，淑敏啊，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两年这个金价是跌创新高哈、啊嗯、那很多普通人的反应，哎呀现在买会不会太贵，但是呢

0: 我觉得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追高吧怕被套，不追吧怕再涨。所以最近这个黄金投资也就成了大家相对来说比较头疼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来唠唠，说什么呢？黄金投资。很多人说这个乱世买黄金，那我们看到这个地缘冲突啊，往往是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是一个短期的刺激，而且这个刺激会比较大。那舒敏，你从理财师的角度，或者从这个专业经济学老师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一轮黄金上涨背后最持久最根本的驱动因素到底是什么？
1: 首先说，我先说两个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就是说地缘的这种刺激是肯定有的，
0: 地缘冲突。
1: 对，
0: 嗯，
1: 我们讲大家知道现在的这个一些整个世界环境来讲啊，就是说我们讲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甚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对吧？那这个确实是各种文化差异啊，各种这种地缘冲突啊，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冲突直接导致就是说整个世界避险情绪是明显加强的。
0: 对。
1: 那么这种避险情绪加强，最终要投在什么？就是我们讲硬通货上，变得投在，而硬通货最典型的就是黄金
0: 、
1: 就是黄
0: 金，贵金属，
1: 贵金属，
0: 对对对 对，
1: 黄金、白银，对吧？
0: 对，
1: 马克思有句名言叫"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0: 啊，
1: 就当大家遇到危险、遇到风险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买，
0: 囤点金和银，
1: 囤点金子，
0: 是是是，
1: 对吧？真金白银在手，有钱在手，我心不慌嘛。我们有一句话叫什么？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啊！当然，这个话以前意思是啥呢？就是有的人发那种战争财，但是我们先用另外一个角度，理财的角度去理解是什么？就是大炮一响，地缘政治一紧张，是不是黄金价就往上涨嘛？
0: 对，
1: 叫大炮一响，黄金万两。
0: 其实你回过头去看前面的二三十年，因为从我们的这个年龄层面来看，其实我们更多的就我们设身处地的，其实也就是在这二三十年，我们是能够及时的感受到的。每一次有地缘紧张、地缘冲突，立马这个黄金价格就会往上跳，
1: 对，
0: 都不带犹豫的。
1: 是这样子，就是。地缘政治是以往往啊，我们讲是对金价有一个短期的直接的这么一个
0: 刺激
1: 或者催生作用的，这是我们说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讲对于黄金的金价的影响来说，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美元走势。
0: 对，他们是一个跷跷板的。
1: 跷跷板，
0: 对
1: 对
0: 对。
1: 尤其是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就是说美元跟黄金啊这种关联性还挺强的，就是此消彼长，
0: 逆相关嘛，
1: 就是。只要美联储它开闸放水了，它只要这个流动性一宽松，那么我们讲美元它本身就在贬值嘛，那么金价就会去涨啊，而且本身在以前美元它就是给黄金做标价的，可以这么理解它啊，比如说我们讲美元当年是可以直接兑换黄金的啊，所以以前美元叫美金，是吧？但是这种功能虽然在布伦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出于历史习惯还是这样的，所以往往这美元一开闸放水，一量化宽松，就会导致金价上涨，这也是一个我们讲很直接的原因。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像咱们这一轮吧，美国政府方面就是说，他一直在量化宽松，一直在开闸放水。至于他动机是怎么，咱们今天不讨论，但确实对黄金产生了强烈的，就是说保值增值，对吧？防止手上美元资产贬值这么一种全球投资者的共同诉求。那么在地缘政治，在这个美元宽松的背景下，那金价上涨，我觉得这是一个
0: 必然
1: 的东西。当然啊，还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说，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开始，中东石油危机之后，黄金还跟油价在中长期也呈现出某种关联性。这个我们讲一般来说，就是影响金价的最直接的三个因素啦：地缘政治，
0: 美元
1: 和石油价格。
0: 嗯。
1: 但是我刚刚说这是直接原因，不是根本性原因。
0: 那你觉得根本性原因是？
1: 我们讲讲看啊，根本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实际上是，大家想想看，我们以前是不是用黄金、用白银作为货币？我们以前在节目上做过这个问题，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我们说人类很聪明，用了纸币，是不是？
0: 对，因为黄金、白银太重嘛，
1: 太重，
0: 而且你每次支付的时候，它的克重也很难去衡量。
1: 对，包括程度啊等等，
0: 对对 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对。
1: 但是上这边有一个更根本性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在于我们讲，如果你拿黄金、白银去作为货币给商品标价，对不对？你得有足够的黄金、白银。但是尤其是人类进入了社会化大生产之后。几百年创造出来的各种社会财富、社会增量，远超人类在几千年的所有的之和。那这种背景下，

0: 会发现到了上个世纪这个初期的时候就发现什么，就是我用黄金去标价的时候，对吧，这个我的黄金的这个货币发行速度
1: 储备不够，
0: 嗯，跟不上整个市场的这个商品的发展速度，
1: 嗯，
0: 那最终我们得想要用替代方案嘛，那当然就用了这个纸张
1: 货币，对的，
0: 就是我们信用货币。但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种情况下，黄金的开采速度是远远跟不上整个世界对于黄金的需求量的。
1: 嗯，
0: 今天我们讲，你不持有美元，你去持有黄金，什么？本质上还不是在恢复黄金的某种所谓货币的避险属性嘛？
1: 嗯，
0: 那从这个角度上讲，你就会发现，如果从这个视角上看，黄金从长期看，它一定是上涨的。
1: 所以你是觉得是因为原来我们是用黄金来做一个计价，
0: 对，
1: 但是我们却发现我们以开采的所拥有的黄金的整个储备量是不足以去支付目前市场上所有的一些商品价格，
0: 商品的流通价格，
1: 而且这当中的一个差距或者说它的一个缺口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从某种角度来讲，我可以认为黄金是供不应求。
0: 对，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它上涨是一种必然，
0: 是一种必然，是长期的。
1: 嗯，
0: 只要你的今天的这种经济增长速度，
1: 嗯，依然这么快，商品依然这么多，
0: 市场经济对吧？依然这么快，
1: 嗯，
0: 那么你的黄金的开采量，你永远跟不上它的速度，而且你要理解，你黄金的开采速度，
1: 嗯，
0: 你跟上了，你的增量跟上了就算，
1: 嗯，
0: 受地球储备资源的总量的限制，
1: 嗯，
0: 它是个客观的自然资源嘛，对吧？
1: 嗯，
0: 第二个，黄金大量用来什么？医疗。运用在了那个我们讲机械，
1: 嗯
0: 啊，应用在航天等很多，还有首饰，对吧？这些
1: 消费金，这个叫
0: 它是我们讲非货币性黄金
1: 啊，
0: 那能用于货币性黄金就更少。那所以从这条上讲，只要今天的经济还是这么增长，黄金它从长期看永远跟不上实际的需要。那么长期看，金价上涨。
1: 嗯，
0: 是个大趋势。
1: 那我在这儿就提一个问题，
0: 嗯，
1: 照你这么说，其实从上个世纪初我们就已经发现，
0: 嗯，
1: 这个黄金的开采量或者它的一个保存量不足以支付所有商品的一个库存，对吧？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嗯，就你的这个角度来理解，我们觉得这个金价应该是一路长虹不回头的。
0: 嗯，
1: 然而我们其实有经历过，比如说黄金从慢慢的涨到1900美元，
0: 嗯，
1: 那段时间不是很多这个还有炒金大妈之说吗？
0: 对对对，
1: 你还记得吧？对吧？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但是你看这一波最后黄金是回落，几乎跌掉了一半，回落到了大概1000美元上下。
0: 嗯嗯嗯，
1: 随后所以在这一次的上涨的过程当中，很多人想到那一波回落其实多多少少在投资的时候进场的时候会多了一丝的犹豫。
0: 嗯，
1: 那我怎么来理解那一波的回落呢？
0: 你看我们说长期是放在一个长历史周期看
1: 啊，对，
0: 比如说我们说近100年吧，好吧，
1: 啊，
0: 但有人说我能不能活到，
1: 所以你的意思那十年或者那两三年可以忽略不计，
0: 它只是一个回调，你就像，
1: 啊，
0: 相当于我们做股票
1: 小级别的回调吗？
0: 嗯，你艾略特波浪理论，它是不是也会有回调浪？
1: 啊，是
0: 很正常嘛。
1: 是是是是，
0: 但是你说十年也挺长，但是你放在一个，
1: 啊，长的历史长河来看就是一瞬间，
0: 哦，你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规定一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开始，
1: 嗯，
0: 今天是什么水平？
1: 一盎司黄金最近的价格是4700上下吧，
0: 原来是35，嗯，那这个事情，嗯，制定这个标准在什么时候？是1944年制定的，
1: 嗯，
0: 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出来的，一盎司黄金就是35美元。
1: 嗯，
0: 这个指标从什么时候开始放松？从72年开始放松，就72年之后这个系统崩溃掉了，
1: 嗯，
0: 然后黄金开始慢慢涨。但这个涨的过程中，就像田老师你说的，涨
1: 它有
0: 回调，
1: 有涨有
0: 然后又涨，
1: 有涨
0: 回调，
1: 对对对对，
0: 进三步退两步，哎，这样子，
1: 嗯，
0: 跟我们股市是一样的道理。
1: 嗯，
2: 中国财经60分。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刘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3: 银
4: 色
3: 旅
4: 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3: 银色旅途。
4: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5: 因为咖啡因有带刺激性的嘛，
1: 嗯，
5: 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你其他带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
1: 嗯，
5: 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

0: 咗嗰啲嘢唔得咧，就饮少啲或者戒咗佢咯。
1: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嘅最新发展，仲有唔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嘅健康护航。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喺新城财经台晚上八至九，同你妙手仁心。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我记得20多年前，应该是在2005年左右吧。国际金价每盎司是在340美元，但是你看看现在，真的是10倍以上的这样一个涨幅了啊。那么有人就问了，这一波我们也认为是黄金的牛市，对吧？10年前我们也走过一波黄金的牛市，那你觉得这一次的黄金的牛市，它和10年前的黄金牛市有没有什么差别？它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呢？
4: 我觉得就是这一波跟上一波啊，的黄金牛市，我觉得，有一个叠加效应在里面。怎么讲啊？就是说，我们讲所有的，我们刚刚分析嘛，从直观原因上讲，黄金涨，你闭着眼睛说，那就3点，一个那个地缘政治，
3: 地缘，一个美元，
4: 一个美元，一个石油，
3: 对
4: 吧？对。那么在上一轮涨，实际上就是美国政府量化宽松，就是不断在QE 放水，我们看看那个
3: 它其实是一个美元吗？
4: 对吧？
3: 对，
4: 就是美元嘛，对吧？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
3: 是，
4: 对吧？那从这个角度讲，它一定得宽松货币
3: 宽松。
4: 那这一点来说，是不是今天我们依旧存在？
3: 嗯，
4: 只要你的黄金的价格还是全球啊来说，还是以美元计价，还是今天这种美元跟黄金的强联动关系，那美元的这种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就一定对我们金价有影响，这第一个。第二个，但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这一轮的金价上
3: 涨势更猛？
4: 更猛，
3: 对呀、
4: 对吧？为什么？
3: 因为它叠加了，
4: 因为它有叠加地缘政治，
3: 对对对对对，这倒是。还有石油，
4: 对，
3: 最近还叠加了一个石油。
4: 实际上，我们今天讲不是你刚刚说的黄金的两轮上涨嘛？就是我们最近感受到的，是不是？实际上，人类。黄金上涨从布伦森林体之后有三轮，第一轮，
3: 第一轮我们
4: 没
3: 赶上，
4: 那个时候可能我还不知道在，
3: 对，我第一轮我们还是没赶上，是，确实是这样。哎，其实我们从本质上来讲，其实黄金也是一种商品，
4: 对，
3: 就因为它供不应求了，就是需求大于供应，所以呢，使得这一个比较特殊的商品，它的价格出现了一个持续的这样一个上涨。当然，每一类商品它的价格决定因素可能有供需关系，也有可能这个商品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个属性啊。那么在市场上呢，经常会有一种说法说，黄金跟美元实际利率走，但是去年以来我们看到美联储加息，我们知道美联储加息有可能黄金会回落，价格会回落，对吧？但是黄金反而涨了。还有一个就是今年我们看到有几次地缘冲突升级了，黄金却
4: 没有涨，对吧？
3: 对的对的对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诶，这个逻辑好像在这样一个阶段内它失效了呢？
4: 不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三个黄金的
3: 影
4: 响
3: 因素
4: 对吧？
3: 对的，
4: 三个主要因素。
3: 嗯，
4: 但是这三个因素啊，它是这样子，就是互相有本身效力的高低，还有互相叠加的。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例子说吧，比如说今天啊，美联储说加息了，对吧？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把钱回笼嘛，那市场的美元少了，那这个时候从某种意义上讲，金价是不是应该回落？对吧？但是问题是，可能同一时间在这个期间啊，又出现了一个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消息，一个新闻，那是。黄金是不是应该上涨？这两种力量是不是会对冲？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分析，只是说一个用学术话说啊，就是说它
3: 基本的分析，
4: 基本分析就是一个定性分析，但是还是不是要进行定量分析？
3: 是的，
4: 哪个量更大？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我想说的，就是我们今天讲美元对于黄金影响很大，但是这是基于传统的在当年那个时代确实是这样子，
3: 现在已经，
4: 但今天实际上已经我们讲有各种我们叫干扰因素或者干预因素，今天世界多

0: 计划，包括我们讲啊，中国的经济的崛起，中国的货币政策对金价影响也很大。
1: 嗯，
0: 我们的消费者行为也很大。比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黄金价格为什么涨一路，对吧？
1: 嗯，
0: 很多中国大妈疯狂买黄金，你很难想象一个消费者行为，
1: 嗯，
0: 对吧？一个个体消费者、散户消费者行为，怎么会对国际金价有影响？
1: 有，
0: 对吧？我们传统认为这是往往是央行会有影响，
1: 嗯，
0: 个体消费它是成布朗运动的，是随机的，对吧？但是我们的大妈就是这么厉害，
1: 就形成共振的时候。
0: 对，所以我们讲今天因为这个世界很多样，
1: 嗯，
0: 很精彩，
1: 嗯，
0: 很多元化，
1: 嗯，
0: 实际上干扰因素越来越多，当这种干扰因素形成了同频，形成了共振的时候，就对我前面讲的那个三大因素，石油、地缘、美元，同时产生冲击，就可能导致你发现怎么，哎，不准了。
1: 确实是这样啊，前面你也聊到了，原来是各国央行会连续的大量购金，
0: 嗯，
1: 但这两年你会发现个人投资者，哎，他们也考虑到购买黄金，
0: 嗯，
1: 作为一种投资的渠道，
0: 嗯，
1: 因为最早的时候个人投资者购买黄金作为投资其实并不多，作为避险可能会来的更多一点，而作为投资金甚至把这个黄金作为一种礼物，作为一种消费，哎，这两年是我感觉这个热度是慢慢的在增加的。
0: 对，
1: 这个可能和一些地方习俗也有关系，比如说在我国的南面儿，就福建那块儿，
0: 嗯，
1: 嫁女儿要看，哎，你陪嫁了多少金，
0: 嗯，
1: 然后这个镯子都是一串一串戴的，不是一个一个的，是一串一串戴的。那么这个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一些习俗也是推动了黄金的这样一种消费，对吧？
0: 对，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对于黄金的流通啊，
1: 嗯，
0: 对于黄金的收藏也好，投资也好，实际上是有个认知的一个慢慢来转变的。
1: 嗯，
0: 大家知道，就是在早期的时候，我们国家是不允许黄金流通的。
1: 对，
0: 最早的时候，
1: 嗯，
0: 啊，那么那主要是出于什么？从国家安全啊，包括我们讲国家的这种黄金储备角度来讲，
1: 嗯，
0: 对吧？那么后来呢，随着我们国家国力增强嘛，
1: 嗯，
0: 富起来了。强起来了之后，那么我们的黄金也允许流通了，包括我们还要干嘛呢？我们要学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你离不开金融支撑啊，
1: 嗯，
0: 而金融支撑中其中就有一项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
1: 嗯，
0: 今天的黄金在全球的定价权主要我们有个词叫伦敦金，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
1: 我知道，
0: 对吧？很多有一做你做国际金啊，很多时候都有伦敦金做的标杆，
1: 嗯，
0: 但是我们我们要拿到话语权，对吧？那么我们当时后来就成立了那个上海黄金交易所，那么黄金交易所进行黄金买卖就必须要合法化，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它推动黄金交易的合法化，这种投资的常态化，我觉得是国家的某种意图，实际上也是推动金融市场的这种繁荣昌盛的一种表现，
1: 嗯，
0: 那从我们广大投资者上来讲啊，本身民间就有这个
1: 买金的
0: 习俗，
1: 对对。
0: 那么你从政府层面上讲又放开了，
1: 嗯，
0: 对吧？甚至是鼓励的大家去投资黄金，那么我们讲何乐而不为呢？
1: 嗯，其实从我们的一个报价的一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播报黄金价格嘛，
0: 嗯，
1: 我记得我刚刚入职的时候我们报的最多的是 COMEX 黄金，对吧？
0: 嗯，
1: 但是现在我们报两个，一个是 COMEX 黄金，
0: 嗯，
1: 还有一个是 AU49 金，
0: 嗯，
1: 那其实这就是我们的上海金交所的一个定价了。
0: 对，那么，嗯，而且呢，黄金投资本身来讲，我认为就是说，从长期投资、价值投资角度上讲，
1: 嗯，
0: 黄金投资实际上是很稳当的一个投资。
1: 嗯，
0: 你看我说的是
1: 对的，
0: 你从价值投资理论上讲，
1: 是
0: 不
1: 是？
0: 是
1: 是是是，啊，非常的稳。而且呢，很多人觉得不管怎么样，特别有些是实物金的投资者，
0: 嗯，
1: 他觉得我总有块金疙瘩在手里，
0: 就是，你拿着对吧？
1: 嗯，
0: 你不会说，像比如说是你像做期货，你有可能亏的穿仓了，
1: 嗯，
0: 爆仓了，
1: 嗯，对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像我们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对金融知识不太熟悉，
1: 嗯，
0: 去做一些非法平台，
1: 或者一些加杠杆，
0: 对吧？
1: 对对 对，
0: 那啥都没有了。你黄金，你今天就算高价买了，
1: 嗯，
0: 好吧，就算你被套了，行不行？
1: 嗯，
0: 你放个十年，放二十年，你会发现翻了好多倍。
1: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就想到一个事儿哈，
0: 嗯，
1: 就是在那个中国大妈买黄金的一个阶段，那我周边也有朋友这个去买了，
0: 嗯，
1: 然后随后不是我们看到这个金价回落了吗？
0: 嗯，
1: 最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回落了有将近50%的这样一个幅度嘛，
0: 嗯嗯嗯，
1: 然后当时我就问周边购买黄金的人，我说，哎，你会心里不舒服吗？没有啊。他说是这样的，因为他买的是实物金，是金条，
0: 嗯，
1: 你知道吧？他说如果涨，那么我考虑我要不要把它抛掉，获利了结，
0: 嗯嗯。
1: 那如果跌，没事儿，我放着呀，放着干嘛呢？将来孩子要嫁娶嘛，
0: 对对，
1: 那个要么做，对对对，要么做 P

0: 礼，要么做嫁妆。他说我这都是孩子的底气啊。然后呢，这一波上涨的时候，又跟这个朋友见了个面。他说：“你看，涨了。”哎，所以吧，
1: 所以你会发现，
0: 我可以用作他用。
1: 对，
0: 对，
1: 黄金很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嗯、就是说，你不用担心它跌，你会割肉。
0: 嗯，
1: 你反而涨，你会空仓。
0: 对，
1: 把它给平掉。
0: 涨了，想想，哎呀，算了，我要不要把它抛了？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嗯，反而跌的时候就觉得没事，我们就留着，留给子孙后代吧，对吧？
1: 也
0: 是一种传承嘛。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不管怎么说，哎，我们总有那几块金疙瘩在家里边放着，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传承啊。
2: 中国财经六十分。紧贴社会，直击十八区大小事。
3: 起码嚟到社工手上边咧，咁我哋梗系要了解个情况啦。诶、
0: 嗯
3: 如果可以嘅话，我哋其实鼓励亲自嚟中心见社工啦，呢、
0: 嗯、
3: 个系最好啦。我谂社工要帮佢理清楚佢最终嘅关注点系乜嘢。系、嗯、啊，佢有时一嚟到可能系十个矛盾吓，十种困难，边一个困难其实系佢最需要 tackle 嘅咧？咁、嗯、我谂社工都要帮佢去处理呢一啲。
2: 区区无小事，每星期有柯创盛，我黄咏瑶
4: 用诚意拆解困局，用行动联系社区。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同步播出。
5: 区区无小事，事事要留心。
6: 早上六点半，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而家由林晴报道新闻。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州邻近的里诺市被一场快速逼近的大型山火威胁，当地消防部门指凶猛的火势已经造成最少六人受伤，迫使大约42000名居民紧急撤离，另外有45000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当地星期日向传媒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山火在大约24小时内，火场面积已经扩大至大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大约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在火场周边奋力扑救，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隆巴尔多宣布，里诺市所在的一个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现时有大约10000用户处于停电的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之下，美国西部多个州近期发生多种山火，正是内华达州入面目前就已经有多处大规模的山火正在燃烧。西非国家基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大型垃圾处理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发生垃圾堆倒塌，造成至少30人死亡，22人受伤，其中6人重伤。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基内亚的总理已经前往事故现场指导救援工作。据报事故发生在星期日凌晨3点左右，事故发生之前科纳克里地区遭遇强降雨，可能受到大雨影响，令到涉事的垃圾处理场发生坍塌，掩埋附近民居，造成财产损失。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当地时间星期日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国防部声称俄罗斯防空部队在亚尔汉格尔斯克州、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以及莫斯科地区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69架乌克兰无人机。较早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接受访问时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40日内持续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俄罗斯民用和物流设施发动攻击，是乌克兰和其背后西方支持者的又一场冒险，目标是让俄方遭遇战略性失败。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将会对伊朗实施严厉的经济制裁，有伊朗官员就回应说，若果美国向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将会用封锁石油出口还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接受传媒访问时说，如果有周边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德克

0: 会将有关国家视为敌人。雷泽伊强调，伊朗并不寻求扩大战事，但若果邻国选择集起美国一边，伊朗将会果断反击。雷泽伊又说，一旦地区国家配合美国的制裁行动，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他进一步说，伊朗亦会将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列为打击目标，意味着封锁行动将会超越霍尔木兹海峡，封盖整个区域的石油运输网络。本地消息，对于内地河北康保县甲醛白菜事件，本港食物安全中心表示高度重视相关报道，已经联系内地海关总署了解事件详情，并抽检进口蔬菜，至今未有涉及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食安中心说，由2023年1月至2026年7月，中心合共抽验超过 5.1 万个蔬菜和其制品样本进行检测，检测项目包括甲醛，而整体的合格率达到 99.8%，当中未有发现甲醛检测不合格的样本。天文台表示，会评估星期二或者星期三是不是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紫檀会在今日在北部湾一带徘徊，然后在今日稍后至星期二逐渐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靠近雷州半岛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其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至于位于台湾附近的热带气旋简拉维，强度较弱而且环流细小，估计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预计简拉维会在今日在台湾海峡一带逐渐消散。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时间天色明朗，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最高气温约3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风势较大。本周后期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
5: 你到，佢到。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7: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中國財經60分。

0: 三分，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好，我们再来聊一下，我们前面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这个可能也是黄金供不应求的最底层的因素吧，是吧？也是，你说
3: 我来聊一聊，就关于可能我们广大听众啊，可能不定熟，就央行为什么要去大量购金啊，包括这些行为，我简单说一说，就是说实际上现在的黄金的从就是怎么全球的黄金啊，开始说。

0: 它主要的功能是干嘛？首先第一个，像最大的就是我们说消费金。
1: 嗯，
0: 消费金，消费金，
1: 我们脖子里戴的、手上挂的那
0: 种。这
1: 种
0: 消费金，消费金就是我们讲就是
1: 首饰，
0: 首饰，这个是最大的，最大的。但这个呢，基本上分散在民
1: 间，还有一些工业用金。
0: 对，分散在民间，还有像一些工业用金，你说很对。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像我们的那个咱们录音的电脑电脑里就有就里面就有黄金。
1: 你把它拆开，提炼一点。
0: 那个可能拆的成本不足以覆盖掉我最后获点利益。还有比如说航天，因为黄金的属性是什么？它是两导体，质地软，然后它的化学性质很稳定，不容易那个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你看，如果你买个黄金啊，我们以前报个新闻，在某某银行买了个黄金，发现它生锈了，那就
1: 纯度不够，
0: 纯度不够有问题，这个黄金是吧？那么这些东西它在很多化工原材料上啊，工业上啊。用的很多，那么这两类之外，然后第三类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黄金的它的这种金融属性，这种金融属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是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认可的，我们讲的这个国际储备的四种储备之一，这四种储备 我说几个大家听听啊，第一个叫外汇储备，这个大家最熟，我们平时储备的美元啊，
1: 对
0: 啊对吧？你像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在2016年、15年的时候最高峰大概是 4.16 万亿美元，然后现在它差不多还有3万亿美元左右，仍然是世界 number one 第一。别人是为外汇储备没有而痛苦，我们是为外汇储备太多而痛苦，
1: 头疼。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黄金储备，这是人类最早的储备啊，就是黄金储备。我们国家黄金储备差不多在每年在第三名，全球第三到第六之间波动，这跟央行调控有关系。然后再往后就是 MF 的头寸，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寸，还有就是第四个就是特别提款权，那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可的，是我们说的四大的国际储备，那么黄金储备是排第二部分的。很多时候很多各国央行去购买黄金，它的功有很多原因啊，比如说举简历的说，像我们中国人民银行，我国央行，因为我们手上储备着很多那种外汇储备美元嘛，那么美元有时候在手上，你看美元老是量化宽松，老是贬值，我们也挺恶心的，我们辛辛苦苦靠出口点
1: 货品，
0: 对吧，
1: 商品，
0: 商品挣点外汇回来，
1: 汇
0: 你这老放水，老贬值
1: 啊，
0: 对吧？那我们就是不是要进行调仓？
1: 是，
0: 就是我的国际储备不能全是你美元吧？那我比如我把美元兑换点欧元，兑换点日元，
1: 黄金保值，
0: 对吧？或者说我什么，我品种兑换，就比如说我把外汇储备换成黄金储备。还能保值，那我何乐不为呢？我趁黄金只要回头的时候，调头的时候，我换一下，对吧？有钱难买牛回头嘛，我抄个底嘛，跟我们做股票那个思路是一样的呀，
1: 是
0: 吧？
1: 是。
0: 那么你看，这是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还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比如说，每当有些国家啊之间，它比如说出现地缘政治紧张，或者国与国之间出现了一些经济啊或者政治问题的时候，对不对？那么他可能就不愿意持有这个国家的一些货币了，但有没有风险啊？对吧？你万一我持有你的货币，你老拿捏我，那我受得了？那我换成黄金，也是一个方案。
1: 它是全流通的，
0: 全流通的，对吧？然后还有各种原因，再比如说，我们讲黄金一般有在政府手上的，也有在民间手上的。那么当政府希望或者国家希望，比如说我希望藏金于民，藏富于民也可以，那我就投放黄金出去。所以央行去持有这个黄金或者大量的购买黄金也好，抛售黄金也好，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它比如说平抑价格波动啊，平抑外汇波动啊，或者是对储备的进行调控啊。
1: 是，所以呢，其实央行的持有黄金，你是觉得它可能够更灵活的来应用手里的一些金融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来做一个加持啊。
0: 今天的黄金对于央行来说，甭管对于美联储还是对于我们的中国人民银行来说，在本质上它是一个工具，
1: 对，
0: 就我们认为是消费，但对于政府来说，它是个投，它不是个投资工具，
1: 其实
0: 是
1: 个金融
0: 调控工
1: 具，调控工
0: 具，
1: 对的，对的，对的。好的，我们刚刚说到了一些，比如说黄金上涨的一个基本因素啊，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哎，我们是普通人，对吧？我们不用调控，但是我们想投资。那我们现在原来可能购买黄金投资很简单，实物金，而现在你发现不简单，因为品种太多了，比如说有实物金啊，有这个首饰金啊，对吧？然后还有我刚说的第一个实物金是指投资金啊，这还是有差别的。还有黄金 ETF 啊，还有纸黄金啊，等等各类的，甚至还有黄金期货，对吧？各类的投资品种，
0: 还有黄金 TGD，
1: 对对对。那我们稍等。

0: 休息，之后我们就来聊一下各种各样的投资方式，作为投资者
1: 利弊
0: 我们怎么来选择，他们各自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好不好？
1: 好的，
0: 听众朋友呢，稍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
2: 三三三，学生的命根，
3: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3: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呢，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聊一下这个黄金投资。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前面我们也是聊到了这一波黄金上涨背后它的一个持久根本的驱动因素，还有呢，也聊到了各国央行连续大量购金，很多时候是为了调节整个的一个金融市场的一种平衡。对对对对对。那么作为普通人来说，哎，我可能也会有一个调节我自己的投资产品的这样一种需求啊。但是在买黄金的时候忽然发现呀，这么多品种，比如说我们刚刚就从投资的角度来讲，就有实物金纸黄金，黄金 ETF，银行基存金，甚至胆儿大的还有黄金期货，
1: 还有黄金期货，
0: 对不对？
1: 对。
0: 好，我们来说一下这么多的方式各自的优势以及它的不足之处，我们来给听众朋友说一下，好不好？
1: 好的，我先来说第一个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0: 实物金。
1: 实物金有很多种，比如金条、金块、
0: 金币
1: 都算实物金。那么这种实物金呢，如果广大投资去购买的话，去银行购买就基本上差不多。就我们说我们讲各家商业银行往往都有销售。
0: 一
1: 般说去银行买呢，就是它的质量还是有保证的。啊，因为毕竟是这个
0: 对，
1: 金融
0: 品质还是
1: 正规单位嘛，
0: 对
1: 吧？那么买完之后呢，可能就是说它的好处什么，我先说，就是你拿了个金条金块，你对吧，
0: 我心里踏实。
1: 踏实，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就在什么，我们讲很多人去买这种东西的时候，它一方面是有投资功能，但又不完全是。比如说它有传承。
0: 对吧，前面我们聊到了，就万一我挣不了钱，我可以给孩子。
1: 哎，我给孩子，对不对？但是你比如说你买个黄金期货，你说我传给孩子，这太滑稽了。
0: 账户上得转。
1: 不方便，不可能，
0: 对对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给个黄金又好看又有面子，而且当我的孩子看到这个
0: 小金条的时候，
1: 就想到那个爸爸，就想到那个爷爷，对吧，都很好，我觉得这一方面。但它缺点也是很明显的，就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当你去将黄金要变现的时候，那么变现往往有手续费。
0: 对吧，
1: 而那个手续本身并不一定便宜。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那就是你毕竟还要去银行跑一趟啊，还要去变现啊，对吧，甚至在变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这种对于黄金的品质的检验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相对来说，如果从纯投资角度上讲啊，那么相对来说它在流动性上会略微差一点，会略微差一点，这是我说的第一个。但是对于那种我就喜欢看到真金白银在手上的投资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也是个不错的选择。第二种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纸黄金。纸黄金实际上在各家商业银行它都有开户的，就开这种纸黄金账户。那么纸黄金账户实际上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黄金，在黄金买卖，只不过是它是一个什么，像纸一个凭证一样，它代表了一定的黄金，你可以这么理解它。那么纸黄金这个问题，我唯一要跟我们投资者说的是什么，它其他的都跟你普通实物金是一样的，只不过你看不到真东西。但是我唯一要说的是，我们今天的各家商业银行包括各家平台，我说这是合规的平台，都可能有这种纸黄金的产品推出。但是有一点，你核心的是要关注的是这个纸黄金它本身是否加杠杆。就是有的平台它是不加杠杆的，就是你这1000盎司就1000盎司，2000盎司就2000盎司，它是不加杠杆的。那么涨多少，比如今天涨了5%，那就是5%。但是有的纸黄金，你注意到它有可能会有选择。是可以加杠杆的，比如50%保证金。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加杠杆，那么它实际上的操作就跟我们后面要讲到的黄金 T 加 D， 就跟我们讲的黄金期货实际上是一个原理。
0: 对，它等于是往那边靠了，它的风险也就放大了。
1: 就放大了。
0: 对。
1: 那么对于不是很了解我们金融的朋友，一个很简单的判断的风险的方法是什么，就是你去看它那个保证金是不是100%交。如果100%交，那就是
0: 没有杠杆
1: 1:1的。如果是50%，就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到一个价值100块钱的东西，你只要给50块钱就够了。那么代表什么，杠杆被放大了2倍。
3: 中国财经60分。

0: 步，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讲股，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逢星期一至五黄昏六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晚上七点至八点，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话同步播出。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贤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嘅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昼十点至十一点，
0: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劲爆，落榜，劲爆！
3: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劲爆外语榜嘅 Top Three， 佢嘅名叫 Ellen Langley， 有一首啊，爱人唔要我啦，拣去 Texas 啊，歌名叫。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2: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3: 就你看保证金的比例，我们先开玩笑说，保证金的比例的倒数，
4: 嗯，我懂
3: 了，就是你的风险跟收益的杠杆倍数，
4: 嗯。
3: 所以纸黄金实际上核心看什么呢？就你去投资它的时候，核心实际上是看有没有加杠杆。你要尤其在操作的时候要注意，因为据我所知，有的很多商业银行它为了控制风险是不允许你加杠杆的。那有
4: 我觉得这个比较好，
3: 对吧？
4: 嗯。
3: 但有些单位它是允许你加杠杆，或者说是这个杠杆你自己加不加，你可以自己选择，在签协议的时候你可以选择的。
4: 嗯。
3: 所以这个是我们投资是要注意的，否则你做着以为在银行买的是个理财产品是吧？或者是买个纸黄金，做发现风险是跟期货差不多的。
4: 嗯。
3: 那这个我觉得就。
4: 没有，有些人往往在这个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误会，他觉得诶，我只需要交20%的保证金正好，对吧？你看等于是我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没有想到其实用小钱撬动大钱，他更多的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他有期货的属性了，他等于20%的话就5倍的杠杆嘛。
3: 对啊，
4: 对不对？
3: 对，你相当于什么概念？
4: 你赚是赚5倍，
3: 赚5倍，你
4: 亏也
3: 亏
4: 5倍
3: 啊。
4: 对对对对对。
3: 你如果比如我瞎说的啊，200块钱进去，你假设是5倍，你就等于控制1000块钱的资产。
4: 对的。
3: 那么你想想看，你1000块钱如果今天啊涨了个10%这个资产，你是不是等于用200块钱挣了100块？
4: 嗯，
3: 对吧？
4: 对，
3: 10%是挣了1000的10%，
4: 就相当于你挣了50%嘛，
3: 对吧？
4: 从你本金来讲，
3: 来说是挣了50%，但你想想看，如果今天跌10%，跌了100块钱，你200块亏了100块，
4: 你也亏50%
3: 啊，你风险立马就放大了。
4: 对的。
3: 那如果今天是这个。资产涨了20%呢，你200块，今天就挣了200块，
4: 赚挺好的，
3: 对，
4: 亏就不香了，
3: 亏就爆仓了呀，没钱，
4: 亏就不香了，
3: 爆仓了呀，对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所以这个它的最大特点就在这个点上，就是纸黄金，实际上我觉得其他的都没什么问题，但它问题就在于你要看它加不加杠杆。一般说现在各家正规平台都会提醒你的。
4: 嗯，
3: 就是说你如果要加杠杆的话，他会测你的那个风险啊。
4: 我觉得其实你刚刚说的有一个词儿特别重要，正规平台。
3: 对，
4: 就大家在做这个黄金投资的时候，无论你是我们说到纸黄金也好，黄金 ETF

0: 投的这个黄金指数的，然后它跟黄金的走势是高度联动的。
1: 对啊，它关联度很高，因为我就根据这个价格来的嘛。
0: 对，它实际上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是我们消费者只要理解它，它是一种基金类产品就可以。
1: 嗯嗯，
0: 它不是，严格上讲，它不属于黄金类产品。
1: 嗯，
0: 它应该叫基金类产品。
1: 只不过它的投资标的是黄金，
0: 标的是黄金，
1: 仅此而已，
0: 是黄金指数。
1: 嗯，
0: 那么。那风险来说，一般来讲就跟黄普通的这个金银走势的风险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嗯、
1: 但是会收点手续费。
0: 对，你比如说你申购赎回嘛，
1: 你赎回
0: 就跟你平时买金也有这个问题，对吧、嗯、而且还有一点有什么问题呢，我们讲黄金有可能，如果这个黄金 ETF 还有很多种类啊，
1: 嗯，
0: 它比如说它盯的它不是我们的那个我们的这个什么上海黄金交易所的，对吧、
1: 嗯、
0: 它可能假设盯的是个外盘金，
1: 国际金，
0: 国际金或者结构化产品，
1: 那还有汇率，
0: 它有个汇率问题。
1: 对，
0: 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没有涨跌停板。
1: 哦，对，
0: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1: 嗯，所以你还要考虑它的一个涨跌幅有可能会比较大，
0: 会比较大。对，
1: 嗯嗯，
0: 然后呢然后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寄存金。
1: 嗯，
0: 这种黄金呢，实际上我觉得，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它是银行推出的一种记账式黄金。
1: 嗯，
0: 就是你看不到实物，这黄银行在给你记账啊，你这存了几克、
1: 嗯、
0: 几克几克黄金，
1: 有种定期存款的这样一种感觉，而且是那种零存整取。
0: 对，
1: 就是黄金的零存整取。
0: 对，你可以理解是黄金，
1: 我可以这么理解。
0: 对对对对，或者说黄金或者贵金属的一个存款账户
1: 啊、
0: 类似于这种东西。
1: 零存整取。
0: 啊、那么它最后这个黄金价当然也是跟着什么，
1: 嗯、
0: 也是跟着我们讲黄金的走势走的，只不过它存的是多少克黄金。
1: 那问题是我拿出来，我是拿钱呢，还是
0: 折算呀、啊？
1: 折算还是拿金呢？
0: 一般是不拿金，就是直接
1: 拿钱，
0: 它会折算成当时就是你在要赎回、
1: 哦、
0: 要取它那一刻、嗯，它的这个金价是
1: 多
0: 少钱，然后进行折算，你可以把那个钱就给折算出来了。
1: 嗯，
0: 折算出来了。当然，这里面各家银行在操作过程中有差异，比如手续费的高低啊、
1: 嗯、
0: 会有差异。
1: 嗯，好，还有一个就是黄金期货，这个我觉得风险相对来说
0: 就很
1: 比较大。对，那这种没有金融专业知识、没有专业能力的人呢，尽量。不要去碰。
0: 对对，就是我们讲期货类产品，你甭管是不是黄金期货，你说大豆期货，
1: 这都是放杠杆的，
0: 都是加杠杆的。
1: 嗯、
0: 啊、但是它有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说它的杠杆很明确，我告诉你就是放杠杆的。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想看我们现实生活中有些产品，你可能不注意，你不太懂，它是放了杠杆的。比如说我前面讲的那个纸黄金、
1: 嗯，
0: 你不说。或者你不细看，你以为可能不太懂这个，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吧？这个当中我觉得比较隐蔽的、容易有坑的，可能就是纸黄金，因为有些纸黄金，很多人都觉得，哎，不就是银行的这样一个纸黄金的产品吗？对吧？
0: 嗯、
1: 他没有想到这一类产品，其实它有些有可能也是带杠杆的、
0: 嗯，
1: 有一定期货的属性在，
0: 对
1: 对吧？
0: 对，包括黄金 T 加 D 这个原理、
1: 嗯、
0: 也是有杠杆的。
1: 嗯，好。其实说到黄金，我觉得很多人是把黄金更多的作为一种避险资产来做一个配置的，对不对、
0: 嗯、
1: 但是呢，即便是避险资产，我们看到历史上它也曾跌过 40% 以上，就前面我们聊到的这一波下探嘛、
0: 嗯、
1: 那你觉得对于普通人而言，投资黄金最大的隐性风险可能是在哪儿？
0: 那么刚刚问到这个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
1: 嗯，
0: 实际上我觉得投资黄金的隐性风险在几个点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我们前面讲黄金从长期看是不是增值的，
1: 是的，
0: 对吧？但有个问题，这条不适用于任何带杠杆的黄金品种
1: 啊。你刚刚说到，比如说有些纸黄金，还有黄金期货，
0: 黄金期货、黄金 T 加 D，、
1: 嗯、
0: 只要带着杠杆、
1: 啊、就不行，
0: 就不行。为什么？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看我们前面讲黄金长期增值，你看近50年的数据、
1: 嗯、
0: 它就是长期增值的，
1: 对
0: 对吧？但是问题是这个增值过程它像艾略特波浪流，它是会
1: 它肯定会上
0: 上
1: 下下的，
0: 上上下下的。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你如果是比如说你是个实物金，你放着你没有关系，
1: 嗯哼，
0: 你下就下呗，只要我不抛，
1: 嗯，对，
0: 对不对？
1: 我还能传承呢，
0: 对吧？我还能传承，或者我普通的纸黄金也行，
1: 嗯，
0: 因为我没有杠杆，它不可能跌到零啊，这个价格。
1: 对
0: 对吧？我哪怕比如说，
1: 它总有价值，
0: 总有价值。我5000买的，现在跌到50，
1: 嗯，
0: 那我只不抛，它还会涨上去、
1: 嗯。
0: 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长期持有，
1: 嗯。
0: 但是你加了杠杆就不行啊，
1: 会爆仓，
0: 会爆仓啊，直接啥都没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有人经常说黄金投的这个能不能长期持有？我说你要看投资什么样的品种黄金，
1: 嗯。
0: 如果是实物金的话，对吧？你本身不急这个钱去吃饭，
1: 嗯，
0: 那你作为长期投资。我觉得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做的这种纸黄金加了杠杆的，
1: 嗯，
0: 或者是期货加了杠杆的，
1: 嗯，
0: 啊 ，T 加 D 加了杠杆的，那这个东西它就是个短平款，
1: 嗯，
0: 是不可能做长期投资的，
1: 嗯，
0: 今天甚至今天买，持有一两分钟就抛了，抢帽子。